是客人的爱都满足，看能够马达瓦格瓦格萨拉吉安尔黑亚芒格水收了爱的才能能够本地基本地基本地基哟，충청도땅으로내려가요이동네말꼬린길기도길어요이래요저래요 I love you 충청도요충청도사람은양반이래요전라도땅으로가보더라고가는곳마다풍년이랑함께김제만경의온갖곡식이누렇게이가땅께로풍년이랑께풍년이랑께사투리만은경산도는사람도좋고인심도좋소이대구땅에는사과도만소비타민 C 가많아서좋소이